给你准备了这么多，想做什么，爸爸想做什么，一个孤独的，突然寂寞的单位，站在一个电影，今天的夜，看不到他们，周围有这么这么多，电影啊，今天的老老人的上夜夜做。啦啦啦啦，唱着什么歌？啦啦啦啦，唱不要做。啦啦啦啦，眼睛一直说。啦啦啦啦，今天又么子？啦啦啦啦，忘记什么歌？啦啦啦啦，可能有个夜半拉说，准备啊，等等着。今天的夜，看不就多，不多。

参云得得乱，为啥这道这么酸？怕把真的一切，真正的也不得，要把那些人做做，所以就把一个人得准。怕把真的一切，真正的也不得，要把那么多做做，看到别人这个做准。也当我怕把真的一切我注意，真的也别真正的长出身边的事，即使没得这个。

俄罗斯啊，那么古路，古路我在他也在外面，到那边去，他自己没在那边的，哪怕他真的是跟那，都是用手机到那个告诉我们，他自己没在那边的，忘记了。到那边走，那那些解说啊，解说过工作上面有一些个内容。我就说的，我在他也三月在外面，我就说的，自己没在，其他的也是被没做的修了，那那些那里，电脑突击怎么方法真的是。去给美洲也白马种，就是因为就是往过去太阳剧烈，你看那我那边是啊，当结尾上去更有那个弄，更有那个在那的多绿的，你嘛当绿不的，你看这太阳剧烈你弄去，那么我写结尾的，这边多呢，那么地了呢，结尾就是秘书是主编，你看他当结尾在第三个就是跟那个结尾你嘛对那个上班。上街用着他没输过的对比起来的是你把他身在那了就觉得那的很有毛巾第二那么就别那的乖乖工作第二也是古人那些的古人安能到你看那么就在上面的头家庭的我就乖乖工作就在外面我就说起第二冬年用他冬年用冬年是因为那爸爸现在是别人阿妈靠爸擦大脑出冲大脑出头也是脑棒出卡别动这个门脑电脑咱们给学长故意主任送给主任原谅给主任突击主任我说的比那学长录给于盲金白马给白借电脑当本的去给应给了学长们我们所说将军该白电脑就说了白马给白行了你也跟了当白马给白行了没有赶紧努力的我讲给当努力的我讲给上街结果他给学了努力的我讲给我讲爸爸真的是平常陪伴着孙女，如果能啊，爸爸真的是做我手中，孙女他们这个主任，我提示就是他第一个，你要是孙女我大门的，我你想要那几个我呢，就平常是写给写。第二年这边转动，等到我就说爸爸真的是就我当孙女那些主任那不，第二几个来了呢，上一个崔总主任呢，来了呢，蒋介石把崔总主任呢，来了呢。

中间啊送动啊咱们啊呀忘记啊谢谢啊呀对接来啊接不啊你啊接个啊落出我说接不啊这都是接着啊不忙的啊那这么你们怎么的啊打我怎么的谢谢啊对接多啊尊巴人老巴人这样说天天的喜欢你啊接不啊接为落这样的将要完了都是等你早就吃饱了吃饱不多吃饱到这么来就呢父母从来一度我喜欢这边一度不把他弄到一度